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

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92.8
1: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势

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T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是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

注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

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 92.8 发现好音。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王石人第二实验学的校长卢宝春。
3: 大家好，我是王石人第二实验小学的赵曼佳。
4: 大家好，我是王石人第二实验小学的郭书涵。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岳飞的故事。襄阳战役胜利结束后，岳飞按当初宋高宗授予他的权力，委任了六郡官吏，派将士驻防，自己则率领主力回到鄂州。朝廷接到岳飞的奏报后，君臣上下兴奋不已，都在议论岳家军的神威和岳飞的军事才干。
5: 岳飞驻守鄂州后，念念不忘在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北方人民，一心想着早日恢复故土。一天，他登上鄂州的一座高楼，倚着栏杆看缓缓的河水，仰望辽阔的天空。当时正是雨后，四周的景色格外宜人。一时间，岳飞思潮汹涌，国家的危难，个人的遭际，人民的疾苦，一起涌上心头。北方的故土有待收复，灾难中的同胞望眼欲穿，以后的征途昭远渺茫，个人的成败得失只如尘土一般。岳飞满怀激情，唱出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爱国主义绝唱《满江红》。
6: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

0: 亮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1: 发现

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4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5点。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皂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角也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泛纹紧致，焕亮眼中，焕角也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皂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

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天堑无涯。
1: 150年过去了，
2: 自胡马归将去后，废弛乔木，有艳名林。
1: 大宋朝有花，150年前，
0: 洪湖野险江家，有三川秋桧，十里荷花。
1: 150年过去了，
2: 念桥边红药，连年人醉雪上身。
1: 大宋朝有桥，150年前，
3: 烟柳画桥，烟柳碎木，参差10万人家。
1: 150年过去了，
2: 二十四桥人在，卧行荡，冷月无声。
1: 大宋朝也有声音，150年前，
0: 羌管五弦，菱歌半掩夜，西西
1: 调走莲华。150年过去了，
2: 夜静黄昏，心跳吹弹，
1: 都在空城。所以我们说这两首词在写城市记忆的时候，它除了风貌和情感，是不是还有一种历史的兴亡在里面？有感情的完整的读一下扬州慢。扬州慢，姜夔。淮所名都，竹溪家处，解鞍少住出城。过春风十里，尽寄麦青青。自胡马归将去后，废弛乔木，犹艳严冰。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24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4: 特别有情感，声音也特别有质感。
1: 今天我们这节课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了望海潮和扬州慢两座城市呢，一写承平盛世，一写劫后孤城，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实，也体现了文学的价值。我们说，如果要把这两首词比作中国文化当中的花朵，那是不是让它开在我们的心上，它才会一直娇艳，永远鲜活。我们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好，下课，
5: 起立。
1: 好，同学们再见。
6: 白方老师讲的课呢，让我从他的音韵和他教学的朗诵中，让我读懂了这篇诗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跟内容。
7: 最后的朗诵非常的好，因为我可以从他的语言、动作、神态、情感，让我感受到扬州由盛转衰的悲凉哀叹。
8: 白老师，我一看材料还是齐鲁名诗，课上白老师的朗诵，尤其最后的时候，获得了同学们的掌声。
1: 刚才同学们都放不开，都没有肢体语言嘛，我想是不是可以在这些方面呢做一个引领，所以我就决定。
5: 还是我读一下吧。
8: 为什么这两首诗词特别强调读？因为柳永和姜夔在宋词里头都是音律高手。
5: 对对对，
8: 编者把这个放在一起，它其实有一个文学艺术规律上的考量，而你也这样做了，但是你这样做要让学生知道
5: 啊、哦，要告诉学生。
9: 其实我觉得白芳老师今天的设计是很棒的，
5: 谢谢，
9: 引导学生通过诵读去品味和把握这个诗词，而且白老师的设计呢，应该说特别好的体现了我们课程标准对于核心素养四个层面的落实，从语言到思维到审美，最终的落脚点是文化。
5: 谢谢谢谢。
8: 白芳老师是这一轮的 PK 的第二个出场的，第一位是一个川妹子，讲的蜀道难，你看到了吧？
5: 对，
8: 他得票是38票，
10: 38票比较高的，
8: 有没有压力？
5: 有压力。
8: 有没有信心超越我们的川妹子？
5: 我觉得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8: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9: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8: 险胜啊。
11: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她，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她，我们再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12: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13: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

0: 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待目送方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1: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2: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
1: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2: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舔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3: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2: 愿意。我先来。盘盘净餐，立家富国。
1: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4: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7: 北京时间18:3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0: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

0: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 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端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0: 清晨六点十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早都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承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5: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6: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8: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9: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2: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3: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4: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3: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25: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 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25: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4: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5: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

0: 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2: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3: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雅各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齐鲁大地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祝福伟大祖国。
1: 假期文旅火热升温，各地景区精心策划，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
0: 国庆假期首日，全省交通迎来出行高峰，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力守护群众假日平安顺畅出行。
1: 山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77载征程波澜壮阔，77载诗篇壮丽辉煌。10月1号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山东各地同唱一首歌，同声一面旗，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请听报道。
2: 就国旗，敬礼！
3: 同声一面旗，共祝祖国好。10月1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跨越山海奔赴泰山，迎着国庆的第一缕阳光，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在泰山之巅冉冉升起。德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指战员、烟台蓬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也升国旗、唱国歌，表达对祖国的深深敬意。在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的中共留级支部所在地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留级后村，当地1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齐聚红色村庄，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庆祖国华诞。广饶县大王镇留级后村党支部书记刘小杰：
4: 在党的好政策引领下，我们依托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这一红色资源，村集体收入和村民腰包都鼓起来了。新起点上，我们将带领乡亲们坐经红色文旅，做强特色种植，走稳走好。

0: 共同富裕之路。
1: 盛世迎华诞，欢歌庆国庆，各地组织形式丰富的活动庆祝祖国母亲的第77个生日。淄博市邀请抗美援朝老兵为学生讲述亲身经历的革命故事，带领大家回望烽火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与使命。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中学组织剪纸刻画书法绘画社团开展迎国庆主题艺术创作活动，同学们以刻刀传情，笔墨寄愿，用一幅幅艺术作品送上对祖国的诚挚祝福。学生李苗：
2: 这次我刻画的作品有和平鸽和天安门的元素，看着红纸上慢慢浮现出的模样，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也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与美好。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会珍惜当下的学习环境，努力学习，不负时代。
1: 国庆佳节，我省各地红旗招展，歌声飞扬。聊城市举办红旗引航跃动国庆交响音乐会，鼓舞市民的爱国情怀与奋进斗志。在威海，一场温情满满的礼赞祖国主题快闪活动在威海站出站口精彩上演，过往旅客、现场工作人员纷纷驻足聆听，浓厚的家国情怀在枢纽大厅温暖传递。潍坊青州一年一度的花博会也如期而至，2.5万平方米的展厅内，上万盆鲜花、姹紫嫣红竞相绽放，人们徜徉花海，感受美好生活，祝福伟大祖国。市民王艳华：
3: 展厅里面就百花齐放嘛，氛围感特别足，就是在花海当中喜迎国庆嘛，看着满园的繁花，心里由衷的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自豪。
4: 国庆假期首日，齐鲁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地景区精心策划的各类活动将传统文化、民俗风情与现代光影科技深度融合，为游客奉上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山东台综合报道。
5: 在国家五 A 级景区青州古城，国庆假期系列特色文旅活动精彩上线，非遗展演、国潮体验、汉服打卡等项目轮番上演，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浏览，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独特的文化韵味。游客刘雅琪：
6: 像非遗、国潮、汉服，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方式它都有，然后包括国庆节特别热闹，有很多表演，然后觉得这座古城非常有魅力。
5: 国庆长假第一天，德州夏津德柏温泉小镇氛围拉满，活动纷呈，景区精心打造集温泉康养、国潮演绎、亲子游乐、夜游赏景于一体的国庆假日盛宴，以多元精彩的游玩体验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游客岳玉凤：
7: 小镇节日氛围很浓厚，不仅有丰富多彩的精彩演绎，氛围感拉满，泡上天然温泉，卸下平日的疲惫，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假期带着家人朋友过来度假休闲，非常舒心。
5: 一纸英雄帖入戏在此间，东营广饶孙子文化旅游景区围绕孙子兵法主题推出文武戏局主题活动，全天上演30多场沉浸演绎，景区融合实景互动、文武竞技、特色市集，打造全年龄段国风游园新模式，掀起国庆假期文旅新热潮。广饶县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栾丽曼：
8: 结合国庆假日，还将推出实景演绎、国潮游园、街区等互动活动，拉动景区的多元消费，丰富游客的假日体验。
5: 在聊城东苑园景区，近60位国风 APC 集结巡游，高空走钢丝、醒狮采青、民俗高跷、东北二人转轮番上演，沉浸式实景演绎同步上线，全天演出超300场，好戏连台不打烊。游客王小萌：
9: 太美了，氛围感拉满，朋友圈都刷屏了，作为临清人特别自豪，期待咱们临清文旅越来越好。
5: 在烟台蓬莱的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景区，水下剧场也是热闹非凡，精彩的舞蹈演绎，红绸庆华诞，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日照蓝山区举办庆国庆送祖国群众快闪活动，舞龙、诗朗诵、大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市民钟维绿：
10: 今天参加蓝山区的那个国庆节活动，心情的格外激动，抬望眼祖国天更蓝，对美红旗展，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1: 山东台消息，
1: 国庆假期第一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来到省应急指挥部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并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

0: 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做好节假日期间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工作。他指出，
1: 全链条一防融合闭环管理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可及、持续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
2: 走进德州市凌城区余吉乡巨家洼村，平坦的水泥路穿村而过，路旁房前干净整洁。借助一村一建实事政策机遇，村里完成村内七条主干路、40多条胡同的硬化，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难题。凌城区余吉乡巨家洼村党支部书记傅炳新：
3: 自一村一建实事工作开展以来，我们村紧紧抓住上级政策资金扶持机遇，把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作为核心工作来抓，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舒心，越过越红火。
4: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盐碱地科技成果观摩会日前举行，集中发布了20项盐碱地创新成果，涵盖耐盐碱种业、高效种植等领域。目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已累计选育耐盐碱新品种120余个，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超30万亩，辐射带动超300万亩，核心示范片区年均新增经济效益1.4亿元。
0: 今天10月1号，2026山东省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汽车露营暨第9届黄河口东营汽车场地越野赛在东营开幕。赛事依托黄河三角洲特色地貌，打造专业越野赛道，以赛车为媒，拉动文旅消费，为全民健身运动注入新活力。
5: 分享阳光，承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天气。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鲁中山区8度左右，沿海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11到26度，德州晴转多云，6到25度，聊城晴转多云，11到24度。泰安晴，9到23度；菏泽晴，11到24度；枣庄晴，11到24度；济宁晴，10到24度；临沂晴转多云，12到24度；日照晴，13到22度；青岛晴，15到22度；烟台晴，13到23度；威海晴，16到22度；潍坊晴，10到23度；淄博晴转多云，7到25度；滨州晴，8到25度；东营晴，11到23度；济南晴，11到26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0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到少云，黄海中部天气晴见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19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0度左右，黄海中部22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北，黄海中部将有1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东北，渤海将有1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北转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4: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焦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0: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6: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3。
8: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呀，还没到结局，还不晓得输赢。但现在并不重要了，因为 baby， 就让我好好爱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2: FM92.8。
0: FM92.8，发现好音乐。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打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全球29个国家，索马里南部2个
2: 地区的
1: 人
2: 口
1: 达到300万人，正面临着
3: 杀人猛兽一样，把周围的一切都笼罩了进去。
4: 造成至少31人死亡，39人受伤。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在。
1: 娘说，传闻不等了，时候不早了，兴许是他爹娘不让，咱赶紧奔龙口上船吧。传闻无限惆怅道，哎，看样仙儿便挂了，走吧。文他娘望着村子里升起的炊烟，落了泪，说，孩子，咱这也是背井离乡，都跪下吧，给老家磕个头吧，这是生攒养攒的地方啊，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三个孩子随着母亲依次跪下，向着家乡三叩首。凄冷的风吹到了脸上，竟给人别样温暖的气息。这扬起黄尘的风，来自他们要去的关东，却在家乡的土地上缠绕，百折千回。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和这风一样重回故土呢。全家人上路了，传闻一步三回头，双眼溢满了泪水。走出去大约七八里路，不料想谭永庆率了一班子人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把朱家四口人当头拦住。谭永庆劈头盖脸地问，文他娘，俺仙儿呢？文他娘被问愣了，你的闺女问不着俺。谭永庆又问，她没跟你们来？传闻急了，说，没有啊，俺还能把她藏下。谭永庆大哭，坏了，俺闺女跑了。传闻更急道，跑了，仙儿跑了，俺媳妇儿跑了，你是怎么看的？谭永庆一屁股坐到地上哭道，仙儿，你是中了邪了，你跑哪儿去了？不要爹娘了，白养活你这么大，你这个没良心的闺女啊。
2: 国仇家恨，一段波澜壮阔的流民历史，白山黑水，一曲悲怆恢宏的浩然长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长篇小说《闯关东》，作者高满堂、孙建业，由春燕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沉香曲是由沉香发酵的曲剂吗？
2: 我们在中药处方中经常可以看到沉香和沉香曲。沉香曲首载于近代编著的《饮片新餐》，是由沉香、木香、厚朴、豆蔻、砂仁等24味药材研成粉，再加面粉搅和压制而成。其味苦性温，具有疏肝行气、健脾和胃、化滞消积的功效，在临床上用于治疗表邪胃痉、肝胃不和、胸闷脘胀、呕吐吞酸等症，亦可用于寒湿困脾、中焦郁结之消化性溃疡等。无论寒热虚实，凡是有脘腹胀滞症状的，皆可配伍使用。与沉香相比，沉香曲中的防风、白芷、羌活等药味都可解表，功效更为全面。因此，沉香曲是多种药料混合所制得的曲剂，并不是由沉香发酵而得。曲剂是中药剂型之一，相比于沉香，沉香曲还具备了中成药和饮片的双重身份。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端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

0: 涛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2: 国庆节来了！
3: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4: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3: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5: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6: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7: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8: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9: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8: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0: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2: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0%。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

0: 区。
1: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6: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5: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7: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车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8: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9: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2: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

0: 向祖国报告。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3: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再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4: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7: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在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6: 低滑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滑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8: 专注于自己一下，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6: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9: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6: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0: 从心里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6: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

0: 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厚，不仅有丰富多彩的精彩演绎，氛围感拉满，泡上天然温泉，卸下平日的疲惫，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假期带着家人朋友过来度假休闲，非常舒心。
1: 一纸英雄帖入戏在此间，东营广饶孙子文化旅游景区围绕孙子兵法主题推出文武戏局主题活动，全天上演30多场沉浸演绎，景区融合实景互动、文武竞技、特色市集，打造全年龄段国风游园新模式，掀起国庆假期文旅新热潮。广饶县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栾丽曼，
2: 结合国庆假日还将推出实景演绎、国潮游园、街区等互动活动，拉动景区的多元消费，丰富游客的假日体验。
1: 在聊城东苑园景区，近60位国风 APC 集结巡游，高空走钢丝、醒狮踩青、民俗高跷、东北二人转轮番上演，沉浸式实景演绎同步上线，全天演出超300场，好戏连台不打烊。游客王小萌：
3: 太美了，氛围感拉满，朋友圈都刷屏了，作为临县人特别自豪，期待咱们临县文旅越来越好。
4: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来到省应急指挥部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并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做好节假日期间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工作。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强化风险研判，坚决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5: 国庆假期首日，全省交通迎来出行高峰，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力守护群众假日平安顺畅出行。请听报道。
6: 国庆假期当日，济南火车站预计发送7.4万人次，济南西站预计发送7.9万人次，济南东站预计发送4.9万人次。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等出行需求叠加释放，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济南三大站启动高风险运行图。济南东站客服中心客运员周玉杰：
7: 在开北京、上海等方向临时旅客列车26对，其中动车组列车22对，普速4对，动态加挂普速列车车厢，对动车组进行重联或长边组运行，全力保障假日期间运力供应。
6: 机场方面，济南机场假期期间预计运送旅客46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3000架次，整体运力充足，运行平稳。济南机场旅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值班主任宋玲子：
8: 国内航线方面，旅客更偏爱飞广州、昆明、深圳、重庆、哈尔滨等热门城市。国际和地区航线方面，旅客出行热度也不减，济南至首尔、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香港、澳门等航线将持续稳定运营。
6: 为做好国庆假期服务保障，济南机场不断深化2块1优工程，打造全程转、中转会员体系，升级13项基础服务加7项高阶权益的全链条中转礼遇，并不断完善机场微信小程序特殊旅客一站式服务预约功能，方便旅客实时查询乘机动态。
8: 我们聚焦不同旅客群体需求，提供差异化、精准化服务，面向团队旅客和临时过夜旅客打造舒适化免费休息专区，启用省内首家宠物专属航空出行服务空间，在小程序上新增周边城市保姆式无忧乘机攻略指引，为不便随身携带行李的旅客提供市内及周边地区行李门到门上门取送服务。
6: 假期期间，七座以下小客车高速免费通行。神农高速集团所辖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324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3.07%，并提前研判39个高风险堵点、16个充电繁忙的服务区，编制一点一测保畅方案，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
4: 作为物流的枢纽，假期里的港口格外繁忙，山东港口各大港区坚持海陆双向发力，全力保障物流通道高效畅通，以实干冲刺4季度。请听报道。
9: 我 我现在正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码头，我身后呢有三艘装载量超过2万标准箱的大船正在

0: 到港集中作业，其中一艘呢将在青岛港装卸超过2.4万标准箱，再次刷新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线单船作业量最高纪录。
1: 国庆节首日，青岛港在港作业船舶近100条，泊位、堆场、闸口全环节高位运转。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前湾集装箱公司操作三大队机械队长宗浩然：
2: 我们提前对接船公司，把泊位窗户、装卸机械和堆场计划排气、海侧联动海事、引航优化拓泊热接，压缩船舶载泊非作业时间，路测把外籍卡在港周转控制在20分钟以内，保证船港车高效衔接。
1: 井然有序的背后是码头作业能力的持续提升。国庆当天，传统集装箱码头又有两台自动化新桥吊投入使用，不远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早已规模化运转，新老码头同步推进，青岛港正从单顶自动化走向全场景自动化。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前湾集装箱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三期队长张怀成：
3: 新桥吊具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全自动控制技术，投产后泊位装卸能力将提升20%。虽然相对新自动化码头建设，传统码头的升级改造更复杂，但是我们有信心超越自我。
1: 海象繁忙而有序的运转离不开陆象通道的强力支撑。在山东港口烟台港西港区，一列满载3200吨非洲铝土矿的班列正在装车，即将沿德龙烟铁路一路西行发往山西。这条通道的集输运量不久前累计突破1000万吨。德龙烟铁路通道纵贯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五省区，以海铁联运顶对顶模式连通海外供给端与国内需求端，运输货种涵盖铝土矿、铁矿石、煤炭、焦炭等大宗物资。山东港口烟台港铁路业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王鹏程：
4: 随着通道网络的不断织密，我们相继开拓了6个省内到站和19个省外到站，形成立足山东、辐射沿黄、通达中西部的运输格局。
1: 海象大船平靠陆象班列不停，山东港口正以海陆双向发力的姿态，全力保障假期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5: 中鲁远洋是全国五大远洋渔业企业之一，金枪鱼捕捞产能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从过去只能赚加工费，到现在深挖加工技术，他们把一条金枪鱼的价值吃干榨净，推动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请听报道。
1: 血蛤是金枪鱼脊椎两侧的暗红色肉质，虽说营养十分丰富，可是因为腥味重、卖相不好，过去只能低价处置。最近中鲁远洋携手中国海洋大学联合公关，让它摇身一变成了值钱的金疙瘩。山东省中鲁远洋烟台食品有限公司品质保证部副部长龚家坤：
6: 像我们这个血蛤，然后之前的经济价值不足万元，我们都是当副产品进行销售了。我们进行了2年多的联合研发，然后研发出了我们这款金枪鱼血蛤肽，相比之前的副料的话，我们提升了近10倍的附加值。
1: 中鲁远洋是省属企业山东国投的子公司，旗下拥有48艘大型专业化捕捞及冷藏运输船和6万吨级超低温金枪鱼产业基地。不过在企业发展初期，却曾一度陷入丰产不丰收的困境。山东省中鲁远洋烟台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丽丽：
7: 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销售呢几乎为零，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金枪鱼几乎没有什么认知，所以呢我们公司捕捞的金枪鱼直接到了国外，相当于我们背着粮袋子在给外国人打工。
1: 随着近年来金枪鱼的营养价值在国内市场得到认可，企业下决心推动业务从粗加工向高附加值成品加工转型，建成国内首条金枪鱼加工产线，日生产加工能力达到60吨。孙丽
8: 用房车去旅行，想想就很美。房车旅行有多火呢？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万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经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 32.6%。房车出行呈现出从小众爱好到大众消费的趋势。房车来了，可是不全是美好。房车乱停乱放，停车场晾衣服，占用公共停车位，公园多辆大型房车停放居住，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劝阻，建议设立统一管理的房车营地，

近来，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关于房车乱停乱放、污水直排、晾晒衣物影响市容的投诉和相关的解决建议逐年攀升。从文旅的角度看，房车出行热是好事儿，有助于促进旅游经济。但是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房车热带来的市容、环境以及与本地居民的矛盾等问题啊，那也是切实存在的。房车多了，原来不显眼的问题也跟着冒出来了。房车旅行者直接在路边摆桌做饭、拉绳晾晒，生活污水往绿化带里倒等等。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出现，纵然有房车旅行者文明素养欠缺造成的，但是呢，也不能把板子全都打在旅行者身上。房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车，又不仅仅是车，还是出行者临时的家。如果房车营地离城区很远，出入不便，基础设施不齐全，这样的营地显然无法解决房车旅行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车主呢自然就不愿意去。也有一些度假型营地，设施齐全，景色优美，但是收费过高成了房车旅行者不愿意前往的一大原因。还有人只是开车路过，想找个地方补充食物和水，安静地睡一觉，第二天继续赶路。需求不同，对停车设施的要求那也就不一样。房车营地规划管理相对滞后，什么地方能停，什么地方适合长期停留，没有明确的规定。加上房车旅行者又无从获知准确的信息，也就只能走一步瞧一步。房车来了该怎么停，有地方停是第一步，规矩也要跟上。哪些停车场允许房车过夜，最长可以停多久，能不能在车外支桌椅、搭遮阳棚、晾晒衣物，污水到哪儿排，长期使用公共水电资源如何收费等等，都需要建立明确的规则。一辆房车如果长期占据公共车位，又把做饭、洗衣服、排污等生活需求全部转移到周边公共设施上，实际上就把自己的旅行成本摊给了当地居民和城市。因此，该收费要收费，该限制时间要限制，该禁止的行为必须明确禁止。其实啊，规则清晰，对车主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方便呢？开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打开导航或者相关平台，就能知道附近有哪些驻车点，收费多少，能提供哪些服务，不用四下的打听，也不会被不停的劝离，获得这样丝滑的服务何乐不为呢？规则清楚，对管理部门来说，也就可以少一些投诉、劝离、劝而复返的管理成本了。两下清爽，得省多少事儿啊！明明掏了真金白银买了房，多年后却蹊跷地发现房屋早就名花另有主。据《法制日报》报道，近日湖北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个案件。2015年，湖北的万某经条件审核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和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办理了交房手续，领取了全套钥匙，暂时呢没有入住。2021年10月，万某前去查看房屋的时候，发现房屋已经被他人占用了，这才得知开发商把房屋一房两卖。万某于是诉诸公堂，法院审理认为，房屋占有人方某明知自身不具备购房资格，仍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和开发商恶意串通盗签合同日期，属于无权占有，不仅要腾退房屋，还要支付房屋占用费 5.34 万元。方某不服，提出上诉，最后双方达成和解，方某主动向万某支付了房屋占用费。其实啊，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多少悬念，本来就不占理的事儿，别人先自己一步签订合同，已经购买了住房，有民法典等法律保护，自己没有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资格，还和开发商勾结在一起，通过盗签合同玩弄花样，把他人的住房据为己有，这就是赤裸裸践踏契约，侵犯他人权利。根据法律规定，方某恢复房屋原

0: 原状腾出房屋还要补偿房主占用费，那是必须的。回看这场沸沸扬扬的房屋纠纷，以侵权者方某的败诉而告终，又是腾退房屋，又是给付占用费，这样的处理结果固然让人解气，但是作为涉事参与者的开发商就能毫发无损全身而退跟没事人似的？不能吧。开发商一房两卖有违诚信原则，更违反了法律，法律也该给个说法才是。骑共享单车，扫码开锁登车，骑到半道车锁咔嗒一声锁死了，您遇到过吗？共享单车是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日常工具，但是有时候它偏偏卡在最后一百米，还车困难，车锁半路故障，莫名被多扣钱，这些琐碎的麻烦一旦乘以庞大的用户规模，那就不再是小问题。好在共享单车新国标来了。媒体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一车一码，实名登记，电子围栏停放，24小时人工热线，对共享单车运营服务全流程给立了规矩。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实施，倒计时已经开始。新国标管的不只是技术细节，更多是企业该承担什么责任，谁投放，谁运维，谁受益，谁负责，谁给老百姓添了麻烦，谁就不能拍屁股走人。共享可以轻盈，安全却不能打折，服务可以数字化，责任却不能无人化。一辆单车能够骑多远，零件齐不齐整是关键，一个行业能走多远，看规则是不是健全。新国标规范的不只是一辆车一把锁，更是在重新塑造共享这两个字。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昨天是国庆假日的第一天，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 7.9 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转眼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已经工作生活了超过4个月的时间，那这个国庆他们会在轨道上如何来度过呢？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和蜕变？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7: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8: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要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
7: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今年五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

0: 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0: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2: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 100%， 水资源闭合度达到 96% 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
3: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电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难题。为此，我国实施了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那么什么是地心三号卧床试验？未来深空探测还需要面临怎么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简单来说，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4: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心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4: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5: 国庆节到来，昨天上午在黑龙江抚远、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对外开放口岸，以及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万里边疆共同点亮璀璨的中国红。而今后每到重大节日，这样的场景将成为一项固定安排。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正式建立了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并且依托国门界碑、边关旧址等红色资源，组织开展爱国戍边教育活动，立足国门口岸展现开放形象。国门同升一面旗，怎样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请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广大移民管理警察以及出入境旅客、边境群众等齐聚国门下，现场观礼， 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

0: 风。
1: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0: 同样，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2: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0: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郎旗、山东龙城龙源港、海口星海港、广州琶洲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说，
3: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庆节真挚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0: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营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4: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起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
0: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说，
5: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国，今天站在边境线上心里特别激动，亲眼看到这边口岸井然有序，边疆安定，由衷感到安心，也真体会到祖国带给我们归侨侨眷的底气。
6: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
7: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8: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9: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0: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1: 海南各机场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 8.5 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

0: 宽体机来执行。
1: 国际方面，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扎伊迪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决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9月30号，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同时，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拒绝交出武器，并称该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或政治派别的时间表和协议约束。
1: 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上，170多名乘客遭遇惊魂时刻。客机巡航高度在约一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以色列担心发生劫机，紧急出动战机，乘客和机组人员冲进驾驶舱，制服了刺伤机长的副驾驶，机上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两名飞行员得以控制飞机。一小时后，客机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唯一受损但乘客无恙。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籍，除此之外，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而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
2: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空袭阿富汗境内两个地点。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当天说，巴方当天凌晨对阿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的声明说，巴军方对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对库尔纳省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当中有妇女和儿童。阿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
1: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调查机构正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燃料已被取出。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召开视频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官员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的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对基辅市基础设施的防护。
2: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匈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俄。 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9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
1: 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波埃纳因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起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阿勒波埃纳因在当天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目前多哈亚组委正持续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等多方协商，力求尽早敲定赛事举办时间。他同时表态，无论最终定档2030年还是2031年，卡塔尔都将做好办赛准备。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8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